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8月11日晚在日本茨城县登陆后，横跨本州抵达日本海上空，并于12日9时在近畿地区以北转为热带低气压。受涌入低气压的暖湿气流以及上空冷空气等的影响，日本东北至西日本地区大气极不稳定。预计到13日会出现雷暴雨天气，关东和近畿的局部地区可能有大暴雨。关于截至13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以降雨量最大地点为准，预计东北、东海和近畿地区为150毫米，关东地区为100毫米。日本气象厅继续提醒民众对低洼地区和地下设施进水保持警惕，并注意防范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涨水、强风、巨浪、落雷、龙卷风等飙风所造成的灾害。受大潮和热带低气压的双重影响，东日本地区12日、西日本

0: 地区到13日有可能出现潮位上涨。相关地区的居民有必要对涨潮造成进水灾害保持高度警惕。
1: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8月12日5时59分左右，北朝鲜从其东海岸附近向东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据估计，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为690公里，最终坠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的日本海海域。防卫省表示，尚未确认到此次发射造成飞机或船舶受损，目前正在分析相关信息，并继续保持警惕和监视。这是继6日之后，防卫省再次公布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的第7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防卫省向记者团表示，包括频繁发射弹道导弹在内，北朝鲜的一系列行为威胁着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是关乎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他还表示，已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朝方提出了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
0: 根据中国国防部8月11日发布的消息，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海军舰艇将于8月中旬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联合通航演练。据称，本次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和菲律宾曾于5月宣布，决定启动旨在划定两国海洋边界的正式谈判，中国对此表示反对。中方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在位于台湾以东的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据分析，中国大陆希望通过本次与印尼的联合演练，为主张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提供助力。对此，台湾负责对陆政策的大陆委员会11日提出强烈谴责，称其为军事挑衅，并称中国大陆企图对国际社会形塑中共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行径。
1: 韩国警方8月11日发布消息称，已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的嫌疑逮捕了两名外国人。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两名外国人均为中国退役军人。根据韩国京畿南部警察厅发布的消息，警方逮捕了两名外国人，年龄分别为60多岁和40多岁。两人均为退役军人，所涉嫌疑是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以及贿赂在美军基地工作的韩国人，以获取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情报。警方进一步表示，两名嫌疑人当中的年龄较大者，自2024年以来多次在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时期访韩。此人涉嫌在位于韩国西南部群山地区的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店设置信号接收设备，以窃听飞行员与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的通讯。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两名嫌疑人均为中国的退役军人，中国退役军人在韩国因上述嫌疑被警方逮捕十分罕见。警方正在对收缴的资料进行分析，对嫌疑人的涉案背景等开展详细调查。
0: 从8月10日晚间至11日早晨，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进行了袭击。截至目前，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已有6人死亡，19人受伤。首都基辅也有医院等受损，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针对扎波罗热州的袭击中使用了北朝鲜弹道导弹，并强烈谴责俄罗斯正在为局势

0: 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离开出访地土耳其时，曾改变乘坐总统专机的计划，秘密地换成了一架军用飞机。报道指出，这反映了在与伊朗的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当局对特朗普的安全极为重视。特朗普出席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后，于7月8日准备离开时，在众人的注目下登上了总统专机。但是《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援引独家获得的文件和美国当局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登上专机几分钟后，便通过停在飞机另一侧的运输餐食的卡车转移到了一架待机等候的军用飞机上。报道称，不仅是随行记者，就连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毫不知情。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欣欣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欣欣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欣欣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纳豆也不行吗？
1: 欣欣兴奋地说：“
4: 纳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欣欣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2日下午3点十分的新闻。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8月11日晚在日本茨城县登陆后，横跨本州抵达日本海上空，并于12日9时在近畿地区以北转为热带低气压。受涌入低气压的暖湿气流以及上空冷空气等的影响，日本东北至西日本地区大气极不稳定。预计到13日会出现雷暴雨天气，关东和近畿的局部地区可能有大暴雨。关于截至13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以降雨量最大地点为准，预计东北、东海和近畿地区为150毫米，关东地区为100毫米。日本气象厅继续提醒民众对低洼地区和地下设施进水保持警惕，并注意防范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涨水、强风、巨浪、落雷、龙卷风等飙风所造成的灾害。受大潮和热带低气压的双重影响，东日本地区12日、西日本地区到13日有可能出现潮位上涨。相关地区的居民有必要对涨潮造成进水灾害保持高度警惕。
1: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8月12日5时59分左右，北朝鲜从其东海岸附近向东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据估计，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为690公里，最终坠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的日本海海域。防卫省表示，尚未确认到此次发射造成飞机或船舶受损，目前正在分析相关信息，并继续保持警惕和监视。这是继6日之后，防卫省再次公布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的第七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防卫省向记者团表示，包括频繁发射弹道导弹在内，北朝鲜的一系列行为威胁着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是关乎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他还表示，已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朝方提出了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
0: 根据中国国防部8月11日发布的消息，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海军舰艇将于8月中旬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联合通航演练。据称，本次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和菲律宾曾于5月宣布，决定启动旨在划定两国海洋边界的正式谈判，中国对此表示反对。中方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在位于台湾以东的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据分析，中国大陆希望通过本次与印尼的联合演练，为主张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提供助力。对此，台湾负责对陆政策的大陆委员会11日提出强烈谴责，称其为军事挑衅，并称中国大陆企图对国际社会行诉中共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行径。
1: 韩国警方8月11日发布消息称，已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的嫌疑，逮捕了2名外国人。

0: 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两名外国人均为中国退役军人。根据韩国京畿南部警察厅发布的消息，警方逮捕了两名外国人，年龄分别为60多岁和40多岁，两人均为退役军人，所涉嫌疑是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以及贿赂在美军基地工作的韩国人，以获取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情报。警方进一步表示，两名嫌疑人当中的年龄较大者，自2024年以来多次在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时期访韩。此人涉嫌在位于韩国西南部群山地区的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店设置信号接收设备，以窃听飞行员与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的通讯。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两名嫌疑人均为中国的退役军人。中国退役军人在韩国因上述嫌疑被警方逮捕十分罕见。警方正在对收缴的资料进行分析，对嫌疑人的涉案背景等开展详细调查。
1: 从8月10日晚间至11日早晨，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进行了袭击。截至目前，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已有6人死亡，19人受伤，首都基辅也有医院等受损，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针对扎波罗热州的袭击中使用了北朝鲜弹道导弹，并强烈谴责俄罗斯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泽连斯基在前一天即10日的一段视频讲话中也指出，俄罗斯正准备进一步部署北朝鲜部队，并已从北朝鲜获得了更多的弹道导弹。在此之上，泽连斯基说，北朝鲜在乌克兰和欧洲的攻击越多，被投入的北朝鲜导弹和士兵越多，未来对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构成的威胁就会越大。他再次呼吁各国对乌克兰加强防空体系，予以支援。
0: 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离开出访地土耳其时，曾改变乘坐总统专机的计划，秘密地换成了一架军用飞机。报道指出，这反映了在与伊朗的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当局对特朗普的安全极为重视。特朗普出席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后，于7月8日准备离开时，在众人的注目下登上了总统专机。但是，《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援引独家获得的文件和美国当局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登上专机几分钟后，便通过停在飞机另一侧的运输餐食的卡车，转移到了一架待机等候的军用飞机上。报道称，不仅是随行记者，就连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毫不知情。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欣欣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欣欣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欣欣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欣欣兴奋地说：“
4: 纳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欣欣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6: 食べる
0: 吃的可能性是
6: 食べられる
0: 能吃。
6: 食べられる
0: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形是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然后说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食べられません。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和食，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1: 请多吃点。
6: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菜等建议他人做某事时使用。
6: たくさん
0: 是很多。
6: 食べてください
0: 意思是请吃。它是在动词
6: 食べる
0: 的体型后面加上
6: ください
0: 变化而来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对不起，我不能吃生鱼片。
6: すみません。
0: 在这里是对不起的意思。
6: 私
0: 是我。
6: 刺身
0: 是生鱼片。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有过敏症，不能吃虾，那应该怎么说呢？虾是
6: エビ。エビ。
0: 请在前面加上すみません。好，请回答。
7: すみません。私、エビ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再来做一个练习，请你告诉对方你不能吃猪肉。猪肉是
6: 豚肉。豚肉。
0: 好，请回答。
8: すみません。私、豚肉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新鲜和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いただきます。
6: いただきます。
0: 是用餐前的寒暄语，表示对烹调的人和对食物的感激之情。有时候也会双手合十来说这句话。用餐后的寒暄语是
6: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いただきます。
0: 和
6: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0: 请大家把这两个寒暄语作为一对儿背下来。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6: 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1: 吃饭的时候，请您也说说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9: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0: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0: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1: 哦，不吃西餐吗？
0: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1: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0: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1: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欣欣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欣欣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欣欣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欣欣兴奋地说：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欣欣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6: 食べる
0: 吃的可能性是
6: 食べられる
0: 能吃。
6: 食べられる
0: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型是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然后说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食べられません。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和食，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1: 请多吃点。
6: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菜等建议他人做某事时使用。
6: たくさん
0: 是很多。
6: 食べてください
0: 意思是请吃，它是在动词
6: 食べる
0: 的体型后面加上
6: ください
0: 变化而来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对不起，我不能吃生鱼片。
6: すみません。
0: 在这里是对不起的意思。
6: 私
0: 是我。
6: 刺身
0: 是生鱼片。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有过敏症，不能吃虾，那应该怎么说呢？虾是
6: エビ。エビ。
0: 请在前面加上すみません。好，请回答。
7: すみません。私、エビ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再来做一个练习，请你告诉对方你不能吃猪肉。猪肉是
6: 豚肉。豚肉。
0: 好，请回答。
8: すみません。私、豚肉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你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和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いただきます。
6: いただきます。
0: 是用餐前的寒暄语，表示对烹调的人和对食物的感激之情。有时候也会双手合十来说这句话。用餐后的寒暄语是
6: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いただきます。
0: 和
6: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0: 请大家把这两个寒暄语作为一对儿背下来。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6: 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1: 吃饭的时候，请您也说说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9: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0: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0: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1: 哦，不吃西餐吗？
0: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1: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0: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1: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日本气象厅继续提醒民众对低洼地区和地下设施进水保持警惕，并注意防范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涨水、强风、巨浪、落雷、龙卷风等飙风所造成的灾害。受大潮和热带低气压的双重影响，东日本地区12日、西日本地区到13日有可能出现潮位上涨。相关地区的居民有必要对涨潮造成进水灾害保持高度警惕。
1: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8月12日5时59分左右，北朝鲜从其东海岸附近向东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据估计，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为690公里，最终坠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的日本海海域。防卫省表示，尚未确认到此次发射造成飞机或船舶受损，目前正在分析相关信息，并继续保持警惕和监视。这是继6日之后，防卫省再次公布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的第七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防卫省向记者团表示，包括频繁发射弹道导弹在内，北朝鲜的一系列行为威胁着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是关乎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他还表示，已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朝方提出了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
0: 根据中国国防部8月11日发布的消息，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海军舰艇将于8月中旬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联合通航演练。据称，本次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和菲律宾曾于5月宣布，决定启动旨在划定两国海洋边界的正式谈判，中国对此表示反对。中方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在位于台湾以东的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据分析，中国大陆希望通过本次与印尼的联合演练，为主张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提供助力。对此，台湾负责对陆政策的大陆委员会11日提出强烈谴责，称其为军事挑衅，并称中国大陆企图对国际社会形塑中共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行径。
1: 韩国警方8月11日发布消息称，已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的嫌疑，逮捕了两名外国人。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两名外国人均为中国退役军人。根据韩国京畿南部警察厅发布的消息，警方逮捕了两名外国人，年龄分别为60多岁和40多岁。两人均为退役军人，所涉嫌疑是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以及贿赂在美军基地工作的韩国人，以获取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情报。警方进一步表示，两名嫌疑人当中的年龄较大者，自2024年以来多次在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时期访韩。此人涉嫌在位于韩国西南部群山地区的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店设置信号接收设备，以窃听飞行员与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的通讯。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两名嫌疑人均为中国的退役军人，中国退役军人在韩国因上述嫌疑被警方逮捕十分罕见。警方正在对收缴的资料进行分析，对嫌疑人的涉案背景等开展详细调查。
0: 从8月10日晚间至11日早晨，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进行了袭击。截至目前，

0: 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已有6人死亡，19人受伤。首都基辅也有医院等受损，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针对扎波罗热州的袭击中使用了北朝鲜弹道导弹，并强烈谴责俄罗斯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泽连斯基在前一天及10日的一段视频讲话中也指出，俄罗斯正准备进一步部署北朝鲜部队，并已从北朝鲜获得了更多的弹道导弹。在此之上，泽连斯基说，北朝鲜在乌克兰和欧洲的攻击越多，被投入的北朝鲜导弹和士兵越多，未来对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构成的危险就会越大。他再次呼吁各国对乌克兰加强防空体系，予以支援。
1: 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离开出访地土耳其时，曾改变乘坐总统专机的计划，秘密地换成了一架军用飞机。报道指出，这反映了在与伊朗的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当局对特朗普的安全极为重视。特朗普出席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后，于7月8日准备离开时，在众人的注目下登上了总统专机。但是，《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援引独家获得的文件和美国当局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登上专机几分钟后，便通过停在飞机另一侧的运输餐食的卡车转移到了一架待机等候的军用飞机上。报道称，不仅是随行记者，就连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毫不知情。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0: 吃饭的时候，请您也说说看。
2: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
3: いただきます。
4: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5: これ生卵ですか？
4: はい。
5: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6: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5: 納豆大好きです。
7: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0: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2: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0: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2: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0: 哦，不吃西餐吗？
2: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0: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2: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0: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2: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2日下午3点十分的新闻。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8月11日晚在日本茨城县登陆后，横跨本州抵达日本海上空，并于12日9时在近畿地区以北转为热带低气压。受涌入低气压的暖湿气流以及上空冷空气等的影响，日本东北至西日本地区大气极不稳定。预计到13日会出现雷暴雨天气，关东和近畿的局部地区可能有大暴雨。关于截至13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以降雨量最大地点为准，预计东北、东海和近畿地区为150毫米，关东地区为100毫米。日本气象厅继续提醒民众对低洼地区和地下设施进水保持警惕，并注意防范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涨水、强风、巨浪、落雷、龙卷风等飙风所造成的灾害。受大潮和热带低气压的双重影响，东日本地区12日、西日本地区到13日有可能出现潮位上涨。相关地区的居民有必要对涨潮造成进水灾害保持高度警惕。
1: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8月12日5059分左右，北朝鲜从其东海岸附近向东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据估计，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为690公里，最终坠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的日本海海域。防卫省表示，尚未确认到此次发射造成飞机或船舶受损，目前正在分析相关信息，并继续保持警惕和监视。这是继6日之后，防卫省再次公布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的第七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防卫省向记者团表示，包括频繁发射弹道导弹在内，北朝鲜的一系列行为威胁着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是关乎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他还表示，已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朝方提出了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
0: 根据中国国防部8月11日发布的消息，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海军舰艇将于8月中旬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联合通航演练。据称，本次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和菲律宾曾于5月宣布，决定启动旨在划定两国海洋边界的正式谈判，中国对此表示反对。中方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在位于台湾以东的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据分析，中国大陆希望通过本次与印尼的联合演练，为主张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提供助力。对此，台湾负责对陆政策的大陆委员会11日提出强烈谴责，称其为军事挑衅，并称中国大陆企图对国际社会行诉中共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行径。
1: 韩国警方8月11日发布消息称，已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的嫌疑，逮捕了两名外国人。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两名外国人均为中国退役军人。根据韩国京畿南部警察厅发布的消息，警方逮捕了两名外国人，年龄分别为60多岁和40多岁。 两人均为退役军人，所涉嫌疑是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以及贿赂在美军基地工作的韩国人，以获取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情报。警方进一步表示，两名嫌疑人当中的年龄较大者自2024年以来多次在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时期访韩。此人涉嫌在位于韩国西南部群山地区的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店设置信号接收设备，以窃听飞行员与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的通讯。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两名嫌疑人均为中国的退役军人，中国退役军人在韩国因上述嫌疑被警方逮捕十分罕见。警方正在对收缴的资料进行分析，对嫌疑人的涉案背景等开展详细调查。
0: 从八月十日晚间至十一日早晨，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进行了袭击。截至目前，

0: 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已有6人死亡，19人受伤。首都基辅也有医院等受损，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针对扎波罗热州的袭击中使用了北朝鲜弹道导弹，并强烈谴责俄罗斯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泽连斯基在前一天及10日的一段视频讲话中也指出，俄罗斯正准备进一步部署北朝鲜部队，并已从北朝鲜获得了更多的弹道导弹。在此之上，泽连斯基说，北朝鲜在乌克兰和欧洲的攻击越多，被投入的北朝鲜导弹和士兵越多，未来对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构成的危险就会越大。他再次呼吁各国对乌克兰加强防空体系，予以支援。
1: 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离开出访地土耳其时，曾改变乘坐总统专机的计划，秘密地换成了一架军用飞机。报道指出，这反映了在与伊朗的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当局对特朗普的安全极为重视。特朗普出席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后，于7月8日准备离开时，在众人的注目下登上了总统专机。但是，《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援引独家获得的文件和美国当局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登上专机几分钟后，便通过停在飞机另一侧的运输餐食的卡车转移到了一架待机等候的军用飞机上。报道称，不仅是随行记者，就连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毫不知情。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0: 吃饭的时候，请您也说说看。
2: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
3: いただきます。
4: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5: これ生卵ですか？
4: はい。
5: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6: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5: 納豆大好きです。
7: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0: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2: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0: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2: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0: 哦，不吃西餐吗？
2: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0: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2: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0: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2: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8月11日晚在日本茨城县登陆后，横跨本州抵达日本海上空。并于12日9时在近畿地区以北转为热带低气压。受涌入低气压的暖湿气流以及上空冷空气等的影响，日本东北至西日本地区大气极不稳定。预计到13日会出现雷暴雨天气，关东和近畿的局部地区可能有大暴雨。关于截至13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以降雨量最大地点为准，预计东北、东海和近畿地区为150毫米，关东地区为100毫米。日本气象厅继续提醒民众对低洼地区和地下设施进水保持警惕，并注意防范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涨水、强风、巨浪、落雷、龙卷风等飙风所造成的灾害。受大潮和热带低气压的双重影响，东日本地区12日、西日本地区到13日有可能出现潮位上涨。相关地区的居民有必要对涨潮造成进水灾害保持高度警惕。
1: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8月12日55

0: 59分左右，北朝鲜从其东海岸附近向东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据估计，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为690公里，最终坠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的日本海海域。防卫省表示，尚未确认到此次发射造成飞机或船舶受损，目前正在分析相关信息，并继续保持警惕和监视。这是继6日之后，防卫省再次公布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的第七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防卫省向记者团表示，包括频繁发射弹道导弹在内，北朝鲜的一系列行为威胁着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是关乎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他还表示，已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朝方提出了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
1: 根据中国国防部8月11日发布的消息，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海军舰艇将于8月中旬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联合通航演练。据称，本次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和菲律宾曾于5月宣布，决定启动旨在划定两国海洋边界的正式谈判，中国对此表示反对。中方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在位于台湾以东的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据分析，中国大陆希望通过本次与印尼的联合演练，为主张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提供助力。对此，台湾负责对陆政策的大陆委员会11日提出强烈谴责，称其为军事挑衅，并称中国大陆企图对国际社会形塑中共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行径。
0: 韩国警方8月11日发布消息称，已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的嫌疑，逮捕了两名外国人。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两名外国人均为中国退役军人。根据韩国京畿南部警察厅发布的消息，警方逮捕了两名外国人，年龄分别为60多岁和40多岁。两人均为退役军人，所涉嫌疑是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以及贿赂在美军基地工作的韩国人，以获取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情报。警方进一步表示，两名嫌疑人当中的年龄较大者，自2024年以来多次在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时期访韩。此人涉嫌在位于韩国西南部群山地区的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店设置信号接收设备，以窃听飞行员与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的通讯。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两名嫌疑人均为中国的退役军人，中国退役军人在韩国因上述嫌疑被警方逮捕十分罕见。警方正在对收缴的资料进行分析，对嫌疑人的涉案背景等开展详细调查。
1: 从8月10日晚间至11日早晨，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进行了袭击。截至目前，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已有6人死亡，19人受伤。首都基辅也有医院等受损，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针对扎波罗热州的袭击中使用了北朝鲜弹道导弹，并强烈谴责俄罗斯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泽连斯基在前一天及十日的一段视频讲话中也指出，俄罗斯正准备进一步部署北朝鲜部队，并已从北朝鲜获得了更多的弹道导弹。在此之上， 泽连斯基说，北朝鲜在乌克兰和欧洲的攻击越多，被投入的北朝鲜导弹和士兵越多，未来对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构成的危险就会越大。他再次呼吁各国对乌克兰加强防空体系，予以支援。
0: 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离开出访地土耳其时，曾改变乘坐总统专机的计划，秘密地换成了一架军用飞机。报道指出，这反映了在与伊朗的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当局对特朗普的安全极为重视。特朗普出席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后，于7月8日准备离开时，在众人的注目下登上了总统专机。但是《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援引独家获得的文件和美国当局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登上专机几分钟后，便通过停在飞机另一侧的运输餐食的卡车转移到了一架待机等候的军用飞机上。报道称，不仅是随行记者，就连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毫不知情。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星星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星星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星星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星星兴奋地说
4: 纳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星星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8月11日晚在日本茨城县登陆后，横跨本州抵达日本海上空。并于12日9时在近畿地区以北转为热带低气压。受涌入低气压的暖湿气流以及上空冷空气等的影响，日本东北至西日本地区大气极不稳定。预计到13日会出现雷暴雨天气，关东和近畿的局部地区可能有大暴雨。关于截至13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以降雨量最大地点为准，预计东北、东海和近畿地区为150毫米，关东地区为100毫米。日本气象厅继续提醒民众对低洼地区和地下设施进水保持警惕，并注意防范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涨水、强风、巨浪、落雷、龙卷风等飙风所造成的灾害。受大潮和热带低气压的双重影响，东日本地区12日、西日本地区到13日有可能出现潮位上涨。相关地区的居民有必要对涨潮造成进水灾害保持高度警惕。
1: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8月12日55

0: 发射弹道导弹在内，北朝鲜的一系列行为威胁着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是关乎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
1: 他还表示，已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朝方提出了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根据中国国防部8月11日发布的消息，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海军舰艇将于8月中旬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联合通航演练。据称，本次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 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和菲律宾曾于5月宣布，决定启动旨在划定两国海洋边界的正式谈判，中国对此表示反对。中方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在位于台湾以东的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据分析。 中国大陆希望通过本次与印尼的联合演练，为主张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提供助力。对此，台湾负责对陆政策的大陆委员会11日提出强烈谴责，称其为军事挑衅，并称中国大陆企图对国际社会形塑中共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行径。
0: 韩国警方8月11日发布消息称，已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的嫌疑逮捕了两名外国人。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两名外国人均为中国退役军人。根据韩国京畿南部警察厅发布的消息，警方逮捕了两名外国人，年龄分别为60多岁和40多岁。 两人均为退役军人，所涉嫌疑是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以及贿赂在美军基地工作的韩国人，以获取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情报。警方进一步表示，两名嫌疑人当中的年龄较大者，自2024年以来多次在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时期访韩。 此人涉嫌在位于韩国西南部群山地区的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店设置信号接收设备，以窃听飞行员与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的通讯。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两名嫌疑人均为中国的退役军人，中国退役军人在韩国因上述嫌疑被警方逮捕十分罕见。
1: 警方正在对收缴的资料进行分析，对嫌疑人的涉案背景等开展详细调查。从8月12日晚间至11日早晨，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进行了袭击。截至目前， 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已有6人死亡，19人受伤，首都基辅也有医院等受损，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针对扎波罗热州的袭击中使用了北朝鲜弹道导弹，并强烈谴责俄罗斯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泽连斯基在前一天。 即10日的一段视频讲话中也指出，俄罗斯正准备进一步部署北朝鲜部队，并已从北朝鲜获得了更多的弹道导弹。在此之上，泽连斯基说，北朝鲜在乌克兰和欧洲的攻击越多，被投入的北朝鲜导弹和士兵越多，未来对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构成的危险就会越大。他再次呼吁。
0: 各国对乌克兰加强防空体系予以支援。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离开出访地土耳其时，曾改变乘坐总统专机的计划，秘密地换乘了一架军用飞机。 报道指出，这反映了在与伊朗的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当局对特朗普的安全极为重视。

0: 特朗普出席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后，于7月8日准备离开时，在众人的注目下登上了总统专机。但是，《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援引独家获得的文件和美国当局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登上专机几分钟后，便通过停在飞机另一侧的运输餐食的卡车，转移到了一架待机等候的军用飞机上。报道称，不仅是随行记者，就连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毫不知情。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欣欣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欣欣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欣欣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欣欣兴奋地说：“
4: 纳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欣欣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6: 食べる
0: 吃的可能性是
6: 食べられる
0: 能吃。
6: 食べられる
0: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型是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然后说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食べられません。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和食，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1: 请多吃点。
6: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菜等建议他人做某事时使用。
6: たくさん
0: 是很多。
6: 食べてください
0: 意思是请吃。它是在动词
6: 食べる
0: 的天形后面加上
6: ください
0: 变化而来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对不起，我不能吃生鱼片。
6: すみません。
0: 在这里是对不起的意思。
6: 私
0: 是我。
6: 刺身
0: 是生鱼片。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有过敏症，不能吃虾，那应该怎么说呢？虾是
6: エビ。エビ。
0: 请在前面加上すみません。好，请回答。
7: すみません。私、エビ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再来做一个练习，请你告诉对方你不能吃猪肉。猪肉是
6: 豚肉。豚肉。
0: 好，请回答。
8: すみません。私、豚肉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新鲜和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いただきます。
6: いただきます。
0: 是用餐前的寒暄语，表示对烹调的人和对食物的感激之情。有时候也会双手合十来说这句话。用餐后的寒暄语是
6: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いただきます。
0: 和
6: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0: 请大家把这两个寒暄语作为一对儿背下来。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6: 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1: 吃饭的时候，请您也说说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9: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
0: 哎，李一伦，说到日本的早餐，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味噌汤，还有烤鱼吧？
0: 是吗？日本传统的早餐呢，就是和食，有时候也会用纳豆、紫菜、梅干、鸡蛋来配米饭吃。在短剧里啊，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其实呢，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
1: 哦，不吃西餐吗？
0: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有面包、煎鸡蛋等鸡蛋料理，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
1: 哦，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
0: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和食西餐都可以吃。
1: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可真不错。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0: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十五号台风灿红，8月11日晚在日本茨城县登陆后，横跨本州抵达日本海上空。并于12日9时在近畿地区以北转为热带低气压。受涌入低气压的暖湿气流以及上空冷空气等的影响，日本东北至西日本地区大气极不稳定。预计到13日会出现雷暴雨天气，关东和近畿的局部地区可能有大暴雨。关于截至13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以降雨量最大地点为准，预计东北、东海和近畿地区为150毫米，关东地区为100毫米。日本气象厅继续提醒民众对低洼地区和地下设施进水保持警惕，并注意防范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涨水、强风、巨浪、落雷、龙卷风等飙风所造成的灾害。受大潮和热带低气压的双重影响，东日本地区12日、西日本地区到13日有可能出现潮位上涨。相关地区的居民有必要对涨潮造成进水灾害保持高度警惕。
1: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8月12日5时59分左右，北朝鲜从其东海岸附近向东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据估计，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为690公里，最终坠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的日本海海域。防卫省表示，尚未确认到此次发射造成飞机或船舶受损，目前正在分析相关信息，并继续保持警惕和监视。这是继6日之后，防卫省再次公布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的第7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防卫省向记者团表示，包括频繁。

0: 发射弹道导弹在内，北朝鲜的一系列行为威胁着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是关乎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他还表示，已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朝方提出了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
1: 根据中国国防部8月11日发布的消息，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海军舰艇将于8月中旬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联合通航演练。据称，本次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和菲律宾曾于5月宣布，决定启动旨在划定两国海洋边界的正式谈判，中国对此表示反对。中方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在位于台湾以东的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据分析，中国大陆希望通过本次与印尼的联合演练，为主张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提供助力。对此，台湾负责对陆政策的大陆委员会11日提出强烈谴责，称其为军事挑衅，并称中国大陆企图对国际社会形塑中共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行径。
0: 韩国警方8月11日发布消息称，已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的嫌疑，逮捕了两名外国人。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两名外国人均为中国退役军人。根据韩国京畿南部警察厅发布的消息，警方逮捕了两名外国人，年龄分别为60多岁和40多岁。两人均为退役军人，所涉嫌疑是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以及贿赂在美军基地工作的韩国人，以获取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情报。警方进一步表示，两名嫌疑人当中的年龄较大者，自2024年以来多次在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时期访韩。此人涉嫌在位于韩国西南部群山地区的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店设置信号接收设备，以窃听飞行员与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的通讯。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两名嫌疑人均为中国的退役军人，中国退役军人在韩国因上述嫌疑被警方逮捕十分罕见。警方正在对收缴的资料进行分析，对嫌疑人的涉案背景等开展详细调查。
1: 从8月10日晚间至11日早晨，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进行了袭击。截至目前，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已有6人死亡，19人受伤。首都基辅也有医院等受损，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针对扎波罗热州的袭击中使用了北朝鲜弹道导弹，并强烈谴责俄罗斯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泽连斯基在前一天及10日的一段视频讲话中也指出，俄罗斯正准备进一步部署北朝鲜部队，并已从北朝鲜获得了更多的弹道导弹。在此之上，泽连斯基说，北朝鲜在乌克兰和欧洲的攻击越多，被投入的北朝鲜导弹和士兵越多，未来对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构成的危险就会越大。他再次呼吁各国对乌克兰加强防空体系，予以支援。
0: 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离开出访地土耳其时，曾改变乘坐总统专机的计划，秘密地换成了一架军用飞机。报道指出，这反映了在与伊朗的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当局对特朗普的安全极为重视。 特朗普出席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后，于7月8日准备离开时，在众人的注目下登上了总统专机。但是，《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援引独家获得的文件和美国当局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登上专机几分钟后，便通过停在飞机另一侧的运输餐食的卡车，转移到了一架待机等候的军用飞机上。报道称，不仅是随行记者，就连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毫不知情。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星星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星星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星星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星星兴奋地说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星星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6: 食べる
0: 吃的可能性是
6: 食べられる
0: 能吃。
6: 食べられる
0: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型是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

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8月11日晚在日本茨城县登陆后，横跨本州抵达日本海上空，并于12日9时在近畿地区以北转为热带低气压。受涌入低气压的暖湿气流以及上空冷空气等的影响，日本东北至西日本地区大气极不稳定。预计到13日会出现雷暴雨天气，关东和近畿的局部地区可能有大暴雨。关于截至13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以降雨量最大地点为准，预计东北、东海和近畿地区为150毫米，关东地区为100毫米。日本气象厅继续提醒民众对低洼地区和地下设施进水保持警惕，并注意防范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涨水、强风、巨浪、落雷、龙卷风等飙风所造成的灾害。受大潮和热带低气压的双重影响，东日本地区12日、西日本地区到13日有可能出现潮位上涨。相关地区的居民有必要对涨潮造成进水灾害保持高度警惕。
1: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8月12日5时59分左右，北朝鲜从其东海岸附近向东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据估计，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为690公里，最终坠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的日本海海域。防卫省表示，尚未确认到此次发射造成飞机或船舶受损，目前正在分析相关信息，并继续保持警惕和监视。这是继6日之后，防卫省再次公布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的第七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防卫省向记者团表示，包括频繁发射弹道导弹在内，北朝鲜的一系列行为威胁着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是关乎国民安全的重大问题。他还表示，已通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朝方提出了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
0: 根据中国国防部8月11日发布的消息，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海军舰艇将于8月中旬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联合通航演练。据称，本次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和菲律宾曾于5月宣布，决定启动旨在划定两国海洋边界的正式谈判，中国对此表示反对。中方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在位于台湾以东的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据分析，中国大陆希望通过本次与印尼的联合演练，为主张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提供助力。对此，台湾负责对陆政策的大陆委员会11日提出强烈谴责，称其为军事挑衅，并称中国大陆企图对国际社会行诉中共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呼吁立即停止此类行径。
1: 韩国警方8月11日发布消息称，已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的嫌疑，逮捕了两名外国人。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两名外国人均为中国退役军人。根据韩国京畿南部警察厅发布的消息，警方逮捕了两名外国人，年龄分别为60多岁和40多岁。 两人均为退役军人，所涉嫌疑是在驻韩美军基地附近窃听军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塔之间的通讯，以及贿赂在美军基地工作的韩国人，以获取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情报。警方进一步表示，两名嫌疑人当中的年龄较大者自2024年以来多次在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时期访韩。此人涉嫌在位于韩国西南部群山地区的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店设置信号接收设备，以窃听飞行员与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的通讯。韩国媒体报道称，这两名嫌疑人均为中国的退役军人，中国退役军人在韩国因上述嫌疑被警方逮捕十分罕见。警方正在对收缴的资料进行分析，对嫌疑人的涉案背景等开展详细调查。
0: 从8月10日晚间至11日早晨，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进行了袭击。截至目前，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已有6人死亡，19人受伤。首都基辅也有医院等受损，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针对扎波罗热州的袭击中使用了北朝鲜弹道导弹，并强烈谴责俄罗斯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泽连斯基在前一天及10日的一段视频讲话中也指出，俄罗斯正准备进一步部署北朝鲜部队，并已从北朝鲜获得了更多的弹道导弹。在此之上，泽连斯基说，北朝鲜在乌克兰和欧洲的攻击越多，被投入的北朝鲜导弹和士兵越多，未来对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构成的危险就会越大。他再次呼吁各国对乌克兰加强防空体系，予以支援。
1: 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离开出访地土耳其时，曾改变乘坐总统专机的计划，秘密地换成了一架军用飞机。报道指出，这反映了在与伊朗的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当局对特朗普的安全极为重视。特朗普出席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后，于7月8日准备离开时，在众人的注目下登上了总统专机。但是《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援引独家获得的文件和美国当局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登上专机几分钟后，便通过停在飞机另一侧的运输餐食的卡车转移到了一架待机等候的军用飞机上。报道称，不仅是随行记者，就连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毫不知情。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4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
2: いただきます。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3: はい。
4: すみません、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5: そう、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味噌汤和烤鱼等。海斗和欣欣说：
2: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
3: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
0: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
1: 欣欣问春奶奶：
4: これ生卵ですか？
0: 这是生鸡蛋吗？
1: 春奶奶回答说：
3: はい。
0: 是的。
1: 欣欣有些难为情地说：
4: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4: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我不能吃生鸡蛋。
1: 海斗说：
5: そう。
0: 是吗？
5: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
0: 那纳豆也不行吗？
1: 欣欣兴奋地说：
4: 納豆大好きです。
0: 纳豆特别喜欢。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因为纳豆很有粘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
1: 不过欣欣倒是很喜欢吃。不瞒你说，我也爱吃纳豆。
0: 哦，是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
4: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生卵
0: 是生鸡蛋，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不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意思是不能吃。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动词
6: 食べる
0: 吃的可能性是
6: 食べられる，
0: 能吃。
6: 食べられる
0: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型是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0: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是的，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然后说
6: 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食べられません、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和食，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1: 请多吃点。
6: どうぞ
0: 是请的意思，在劝菜等建议他人做某事时使用。
6: たくさん
0: 是很多。
6: 食べてください
0: 意思是请吃。它是在动词
6: 食べる
0: 的天形后面加上
6: ください
0: 变化而来的。
4: すみません、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
1: 对不起，我不能吃生鱼片。
6: すみません。
0: 在这里是对不